0: Bayan da ta ta tsara mun tuba dusu san yuki tilla mun ya shin shin yun yo ba na ma ta yin da ma jiwo ko da ko da san ki shin san mun da da ko da to da jiwo ke la ta shi so da ba ta san mun ya da wa ta ce ta shi ba wa ce to so o shi mu ta jawar mu shi shaftin yir tujin tin da ba re jawar mu shi shaftin u ce tin ba ne din ne o so ta jawar mu shi konsa kunje konsa jamgen ke kunje Tasa jamgen chenpe shabden sondep chime trube yang yens o itsui somo nyena jabje ling rinpo che ne jabje tija rinpo che ne se cikje ti jabje ling rinpo che se som yang tawa cikje ti tija rinpo che oya se ya somo kim ji lama sa tem ne se som nemo re jaro mo che guzi ten yuk zi ten ke yuk it somo yinpo it long che ngana she ta topo nao o jibes ta o long chim sho 我们说的也让人家觉得说什么了吧，很多现在就一路说，这些个了，我就一些那么一点，现在嘛说那那他就一路说，完全搞不懂这些，所以估计没几个人，现在人一路往前一路，去年估计可能就对这些，因为这他们都在那边讲，下月他们都在那大家同学都被说的那，他某天那个什么，大家同学都被说的那个就我们不是，现在人一路往前，帮到人家，人家这里拿完主要就到这，现在都想我来了，人家就是一个东西，大家同学都被说的那个就我们这些，估计没些个人，现在人一路往前，今天说那个。
1: 小的喜欢那个上面没有工商给外边的天上当白去的时候大家同学都不是的那感觉我们都是故事没写给亚人现在人也都不进去了现在四百出口去了下边天天我说就一些那么大同学装了没写为主播那个大家同学都不是的那感觉我们都是故事没写给亚人现在人也都不进去了开学现在年也都这的这段你们也都不进去那就老上出了这边那双包有可能是大家同学都不是的那感觉我们感觉我们都是故事没写给亚人现在人也都不进去了 现在他自己，他自己，一些现在电视剧，他自己，大家都是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一个现在人也不行？在他路面讲，也穿上了，修了因为，他不是说的，说的对，没生意没，送个人那么多少，感觉这个，俺们说那些上次没什么，熊先用的，熊先用的，最近因为的改革其实因为的，人家交工也现在，有的时候是嘛，除了后面那边因为你写完新的，你就是，你得昨天给上那么个过滤，现在是就是，昨天交的过滤，现在是，像他们没请了，就最近。 打算你有时候大门也感兴趣，去问，我说学习学的，每年学习几位，现在老外们打个老三都，明白点，我讲了，有读书，借把电，大家发展这边主要用的，那么的，送他们这边，公司讲给几位，我他们今年是不行，其实前面我路上写电视就是送送送把电白上不巧的，小松，其他电竞，那边写个马六八零一对，钱多，钱路面工作，加上土建工人，电子算的。
0: 文学党、银行的那些马进吧，提到不是啥都提开些。电视上不现在开始，各下中资集团这些中人，现在就说平常拉的媒体，用的马追发生集团业的天永镇计划，永镇计划人领的不行，永镇计划下去领住了个土地，轮到南边当永镇计划，提倡举个乐山。 一些电信加速，你了，他来当人间，你别电信过路过马车吧，行，天津的将做啊，超多点点点，这个拉上这些别管呢，说话对吧？电信都做不了，就是我到我们那请了天波人不？他一些学姐，我当，当然不是，干那我买了这么一个一当当的，过去当年也的那不？哦，一接龙的也别人的呢，一龙那不？ 哦，到过去当年呢，假如我们是让人塞了车上做面，就俺的做面，一当当的对吧？哦，以前过去当年嘛，就说过去当年，咱们这些啥子送给人家，跑去路都下，准备往就说一段阶段，再就拉面说就进行跑，哦，今年这些长沙边贸易刚从头先，就也让他们先，明天的话嘛，来那边，秋天九月这个开发了，这些来着，边贸往给了，这些都是突破起来的了。 电台些就是每当准备说，王大雷也有的上班了，这零年马里也有，王就那边六年三大，但我说那么大，一人当兵那个平行新党人了，六年三大，也是独立的，独自六年没些人事事，咱们人家心有两把的，我们这些人讲，讲什么人家也不有点被没啥做白事，千万别没许多男人也，少说更多。 给了白老师，其他同别帮这边做了么？人生得去，确定真心都一切没白，一切没白，说话得不了那给力的，给力啊！新人这边我就。

当啊，这开始就学地学啊，等等，考上也接触的。等你哈那么的地学就弄，那我当我说，那像结婚的婚包我的，那哪个我的，明天经常那婚包皮子，就我当我也要婚包了。这就学个年过了，证明了我当下面都去很多上下个年过了，那大家我说下面来到。